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快速逼近我省，全省防汛防台工作已进入临战决胜的关键阶段。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家防总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

还显动态清零，紧盯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全面巡查检查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临崖道路、工矿厂区、在建工地、地下空间、危旧房、涉山涉水景区等相关区域，危化、高温熔融、非煤矿山等企业除必要人员外全部撤离，严格落实船舶进港避风指令，加固下锚，做好巡查管控，以地下轨道、下穿隧道、下沉建筑等易积水易发生内涝区域为重点，加强城市排水管网、排涝泵站检查维护，确保排涝设施正常运行。

发生内涝区域为重点，加强城市排水管网、排涝泵站检查维护，确保排涝设施正常运行，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涝风险。要严防大风造成绿化树木、塔吊、脚手架、临时工棚、户外广告、电招电牌坠落伤人风险，做好加固支撑。电力、通信、供水、供气等部门要加强基础设施巡查维护，确保极端天气下基本民生需求。六，社会宣传要氛围浓，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充分运用电视、广播、网络、微信等渠道，结合传统敲锣打鼓等手段，第一时间向社会滚动发布风情、雨情、水情及防灾。

0: 主动避险，打好防汛防台人民战争，密切监测涉台风谣言和有害信息，做好突发舆情应对处置工作。
1: 萧山区防止办、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台风临近，请广大市民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危旧房屋、临时搭建物、广告牌等附近停留，居家关好门窗，加固空调外机，清理阳台、窗台悬挂杂物，提前检查电路、燃气、炉火安全，疏通屋内及周边排水管道，防范积水倒灌。请提前储备饮用水、干粮、常用药品，配齐手电筒、移动电源、口哨等物资，做好防灾避险准备。

0: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1: 爱上阅读。
2: 欢迎收听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首先节目当中进入到爱上阅读的陪你读书环节，本期的陪你读书，我们的关键词是松弛感。松弛感并不是慵懒的态度，而是人性深处一种从容自在的舒展，就像是溪水漫过石头，无声无息又自自然然。清晨的太阳已经爬过屋顶，邻居妇人方才慢悠悠地在院中晾衣，衣襟上沾着夜露，竟然在她轻抖的指尖

0: 讲员们对于松弛感的理解。
1: 大家好，我是王小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滑梯上的顿悟。我儿子3岁了，正是爱玩滑梯的年纪。半个月前，我们出游去苏州，看到商场里的小滑梯，他又来了兴致。他爬上去滑下来，爬上去滑下来，如此反复，乐此不疲。

期待又忐忑，期待他能够遇到新的朋友，学习新事物，又忐忑他会遭遇我曾经经历的那些微小却锋利的不公。但这次，我决定换一换方式，我要教他说不，教他表达为什么，教他知道委屈不必咽下。更重要的是，我要学着做那个能接住他所有情绪的母亲，不急着评判，不着急打断，不轻易说。

走到哪儿都能够碰上一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人。出门上班，受不了某些人的虚伪狡诈；开展社交，看不惯某些人的虚张声势。就连回到家里，家人的某些习惯做法，我也难以接受。每每碰上这种情况，我都很窝火，要么强忍着，在内耗中憋出内伤，要么干脆翻脸，惹出一堆麻烦。反正就是自己的日子一天天不得安宁。后来经历的多了，我慢慢领悟到，讨厌别人就是消耗自己。你越紧盯着别人，越分散心神，你对周围越挑剔，内心越动荡。而守护能量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去讨厌任何人。有一种幸福叫做身边没有反感的人。前几天看小说，在错恨当中

车的人吗？您觉得这样的人有必要接触吗？前辈听罢笑笑说，你看他讲大话耍威风，不过是年轻幼稚阅历少，大家出来都是讨生活，随他去吧，没必要针尖对麦芒的。当时我也年轻，对前辈的话不置可否，但是如今我早已明白，这个世界是复杂的，人的观念、行为、选择也是多样的，并不是所有人的言行都能够符合咱们自己的预期，碰上经历不同、三观不一的人都太正常。

总有一个个缺口搅扰我们的兴致。如果说针锋相对、锱铢必较，那我们只会将珍贵的精力白白地浪费掉。倒不如忽视这些生活的缺口，专注于自我心性的修持。

0: 专业艺术熏陶的张学彪，毕业后却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走进社区，成为一名儿童美术教师。在本期对话1079节目中，张学彪分享了他如何让美育在寻常巷陌间生根发芽的故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对话10中，张老师您好，跟听众朋友们先来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作为中国美术学院的毕业生，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回到社区成为一名专注于儿童美术教育的老师呢？
1: 在美院的学习

0: 我清楚的记得就是我们最开始在萧山这边办画室的时候， 那时候是2017年， 前年世纪城那时候还是一片百废待兴的一个状态，跟现在完全是两个概念，
1: 完全不一样。对，
0: 然后当时呢是我们办的画

0: 艺术的种子。
1: 其实对于小孩子来说，教育他们美术更多的也要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那么在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方面，您有没有一些比较独特的方法？
0: 在这方面我们设计了很多创意的一些玩法。我们摒弃了一笔画的形式。什么叫一笔画呢？就是我们用直接用一支笔画到底。我们觉得这个只是美术的
1: 很小的一部分。
0: 其实美术有更多的一个方式。

0: 你就也并不是说他不想画画，可能是他遇到了某一些事情不开心，他就会
1: 实地走访了中心日间照料各个功能区域。在中心理事长陆立军的详细介绍下，调研组全面的流程直观了解基地运营情况。基地负责人张开华详细介绍了基地的岗位设置、残障员工就业规模、定制化岗前技能培训等全链条帮扶运营情况。孙行军强调，残疾人

11，影一天使电商就业基地以电商行业为载体，以技能岗位赋能为核心，以暖心人文关怀为底色，扎实开展授人以鱼的精准就业帮扶，不仅有效破解了残疾人就业渠道窄、就业门槛高、就业选择少的现实难题，更帮助广大残障朋友掌握一技之长，树立

的优秀标杆。据了解，下一步屈残年将全面汇总梳理本次调研收集到的载体运营难点、残障群体服务诉求以及各类发展意见建议，严格对照全区对标找差、提质发展、助力共赋的工作部署，精准补齐特色助残就业配套短板，持续做优做细残疾人就业帮扶、康复赋能、权益保障等全周期、全方位服务，不断提升全区残疾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力推动我区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稳步向前。

0: 提前储备饮用水、干粮、常用药品，配齐手电筒、移动电源、口哨等物资，做好防灾避险准备。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快速逼近我省，全省防汛防台工作已进入临战决胜的关键阶段。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家防总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

干部要沉下去，做到责任压实、穿透到位。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防范台风八威作为当前头，以及局部可能断路、断电、断通讯等极端情况来做好最充分准备，咬定目标。

积水，不出现群死群伤三条底线，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各级防止指挥长全部进岗坐镇，靠前指挥，尽职尽责，从市到县乡村，力量层层下沉。党员干部要在防汛防台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发挥村社干部吹哨人作用，知劳知密，防汛防台，坚固防线。二，人员转移要转到位，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始终把风险想在前，预案做在前，工作干在前。各级各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代班值守，亲自研判，亲自指挥，加强对人员转移工作的统筹协调。

医院、等老弱病残和弱势群体急聚场所，对情况研判吃不准时，一律提前转移，确保绝对不出事。今天，全省受影响地区全部转移完毕，及时开放避灾安置场所，做好安置点管理和暖心服务。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转移，严防人员私自回流、侥幸留守，确保全程全员安全。 三，社会面要停下来，做到闻令而动、听令即行。根据五停指引，按照响应等级，属地起。

外洞小洞，坚持全省一盘棋统筹调度水利工程，落实早洞快洞小洞工作机制，聚焦水库山塘河网、海塘堤防、小流域山洪在建水利工程等，加强川堤建筑物、险工险段、历史出险点、水库大坝、溢洪道重点部位巡查，对可能存在的盲点、漏点、隐患点再排查再整治，全面开展设施设备前置检修，落实并险山塘水。

状态中，牢牢守住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底线。五，风险隐患要管得牢，做到滚动排险、动态清零。紧盯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全面巡查检查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临崖道路、工矿厂区、在建工地、地下空间、危旧房、涉山涉水景区等相关区域，危化、高温熔融、非煤矿山等企业除必要人员外全部撤离，严格落实船舶进港避风指令，加固下锚，做好巡查管控，以地下轨道、下穿隧道、下沉建筑等一机

0: 正常运行，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涝风险。要严防大风造成绿化树木塌掉、脚手架、临时工棚、户外广告、电招电牌坠落伤人风险，做好加固支撑。电力、通信、供水、供气等部门要加强基础设施巡查维护，确保极端天气下基本民生需求。六、社会宣传要氛围浓，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充分运用电视、广播、网络、微信等渠道，结合传统敲锣打鼓等手段，第一时间向社会滚动发布风情、雨情、水情及防灾避险信息，倡导台风过境期间非必要不出门，提高群众防风避险意识，引导群众主动避险，打好防汛防台人民战争，密切监测涉台风谣言和有害信息，做好突发舆情应对处置工作。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北京时间10:30。
1: 台风来袭，如何科学避险？台风防范指南。台风预警怎么看？台风预警分为4级，分别以蓝色、黄色、橙色、红色表示，代表影响程度和防御等级越来越高。收到台风预警后需要做什么？做好防风准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和避险通知，备好应急物资，如手电筒、蜡烛、食物、饮用水、常用药等。不要去台风移动路线内的地区，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临时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今早6点，巴威的中心位于距离正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40公里，中心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至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正闽沿海靠近，将于今天半夜前后在浙江苍南至三。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各位好，我是一凡。在今天的梨园剧场当中，我们分两天为各位带来的是粤剧《柳毅传书》的全剧。《柳毅传书》呢，是一部经典的神话爱情剧目，讲述的是书生柳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

0: 肖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快速逼近我省，

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要求，坚决打赢台风八威防御硬仗。现命令如下：一，各级干部要沉下去，做到责任压实、穿透到位。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防范台风八威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来抓，按照超强台风正面登陆、强风暴雨、巨浪大潮四碰头，以及局部可能断路、断电、断通讯等极端情况，来做好最充分准备，咬定目标，迎战大考，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江大河水库决堤溃坝，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不出现群死群伤三条底线，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各级防止指挥长全部进岗坐镇，靠前指挥。

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始终把风险想在前，预案做在前，工作干在前。各级各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代班值守，亲自研判，亲自指挥，加强对人员转移工作的统筹协调。要严格按照三提前三必须要求，聚焦沿海迎风直面区域、一线海棠沿线及险段、老旧危旧结构不稳房屋、地质灾害隐患点、小流域山洪易发区域、地势低洼易积水地块、地下空间、地下室、半地下室、

根据武亭指引，按照响应等级，属地启动二级响应后，在建工程立即停工；启动一级响应后，市县主要领导发表电视讲话，严格落实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并迅速组织受威胁区域人员撤离，确保社会面迅速静下来、停下来。加强对港口、航道、锚地以及内河通航水域船舶巡航检查，对未及时进港或锚泊不规范的船舶果断采取应急措施，做到停和撤全部到位。

0: 自告辞而去。在房门外还听到魏太太的叹气声，仿佛她的病是立刻加重了。陶太太走回家里，陶伯生和范宝华两人
1: 超的，他是心病。
0: 陶太太微皱眉，
2: 啊，他是心病？范先生怎么晓得？
0: 老范顿了一顿，端着杯子抿了两口酒，又伸出筷子去夹了几下菜吃，这才笑。
1: 我怎么晓得？赌场上的消息我比商场上的消息还要灵通。

0: 你看，这不会发生一场心病吗？陶伯生凑过来。
1: 真的吗？魏先生昨日一笔生意算是白忙了。
0: 范宝华只管端了玻璃杯子喝酒，又不住地晃着头微笑。陶伯生

这晚上是范宝华自动来访谈，又自动地掏出钱来打的酒买的肉。他们夫妇对此并无特别感觉，也只认为老范前来拉拢交情而已。范宝华屡次提到魏太太，他们夫妇也没有怎样注意。

而魏太太是这样的紧邻，也不便将人家瞧不起她的表示传过去。这些可生出是非的话，最好是牵扯开去。因此，陶太太坐在一旁，顷刻之间就转了几遍念头，于是故意向范宝华望了一眼。

0: 我也只想翻到一两千就放手了。虽然说金子是千稳万稳的东西，但做生意的人究竟不能像猜宝一样专押孤丁。我想把这500两拿到手，在银行里再兜转一下，买到200-300两那就够了。
1: 听众朋友，长篇连播纸醉金迷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沥？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台风来袭，如何科学避险？台风防范指南。台风预警怎么看？台风预警分为四级，分别以蓝色、黄色、橙色、红色表示，代表影响程度和防御等级。

尽量避免外出，检查各种设施安全，收回屋外阳台上的一切可移动物品。关紧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以防被风吹破伤人。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但风眼过境后，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险。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居住在危旧住房、低洼地区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沿海居民还应关注风暴潮预警，需要转移时及时撤离。

松弛感并不是慵懒的态度，而是人性深处一种从容自在的舒展，就像是溪水漫过石头，无声无息又自自然然。清晨的太阳已经爬过屋顶，邻居妇人方才慢悠悠地在院中晾衣，衣襟上沾着夜露，竟然在她轻抖的指尖化作了清圆的水珠，啪嗒一声落入泥土当中，不见痕迹。我们太多时候把日子过成了拧紧发条的

及。他在《论儿童教育》一章中写道，我们费尽心思教育孩子如何成功，却忘了教他们如何面对失败。我们教他们如何说话，却忘了教他们何时沉默有害。我才慢慢明白，我与儿子对他不公的态度差异，或许正源于此。我从小是个懂事的孩子，父母夸我乖，老师赞我听话。我把这懂事理解为忍受与沉默。舞蹈队形被调换，我不吭声。玩具被同伴抢走，我不争辩。甚至我的东西被小朋友偷走，我也只是想算了。我以为这是乖，却不知这乖正在我体内豢养一只名为内耗的野兽。工作后，这习性变本加厉。同事把属于自己的工作推给我，我笑笑。

因为我知道，那些曾被轻描淡写对待的小事，在一个孩子心里，可能就是天大的事儿。前几天，我又翻出那本随笔集，蒙恬在另一篇中写道：“我们最豪迈、最光荣的事业，乃是生活的惬意。”这话看似简单，却道出了松弛的真谛。生活的惬意，不是没有烦恼，而是不被烦恼所困扰。

今天我们要再一起来分享一篇来自于读者的文章，保护能量的最好方式，不讨厌任何人。我有个很深的感触，无论走到哪儿都能够碰上一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人。出门上班，受不了某些人的虚伪狡诈，开展社交，看不惯某些人的虚张声势。就连回到家里，家人的某些习惯做法我也难以接受。每每碰上这种情况，我都很窝火，要么强忍着在内耗中憋出内伤，要么干脆翻脸惹出一堆麻烦。反正就是自己的日子一天天不得安宁。

是年轻幼稚，阅历少，大家出来都是讨生活，随他去吧，没必要针尖对麦芒的。当时我也年轻，对前辈的话不置可否，但是如今我早已明白，这个世界是复杂的，人的观念、行为、选择也是多样的，并不是所有人的言行都能够符合咱们自己的预期，碰上经历不同、三观不一的人都太正常了。

好起来。人活一世，看不惯的人和事很多，总有一个个缺口搅扰我们的兴致。如果说针锋相对、锱铢必较，那我们只会将珍贵的精力白白地浪费掉。倒不如忽视这些生活的缺口，专注于自我心性的修持。把心修好了，就会看什么都顺眼。同样，看什么都顺眼，这个心也就会修好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昨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超过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据国家移民。

这干部吹哨人作用，知劳知密，防汛防台，坚固防线。二，人员转移要转到位，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始终把风险想在前，预案做在前，工作干在前。各级各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代班值守，亲自研判，亲自指挥，加强对人员转移工作的统筹协调，要严格按照三提前三必须要求，聚焦沿海迎风直面区域、一线海棠沿线及险段、老旧危旧结构不稳房屋。

水库大坝、溢洪道重点部位巡查，对可能存在的盲点、漏点、隐患点再排查再整治，全面开展设施设备前置检修，落实并险山塘水库除险加固应急措施，确保所有风险都在视线范围内，所有隐患都消灭在未发状态中，牢牢守住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底线。五，风险隐患要管得牢，做到滚动排险、动态清零，紧盯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全面巡查检查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临崖道路、工矿厂区、

0: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颜色呀？
1: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2: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0: 定时定点是。

0: 重要，集市点位，环境好，地面不落垃圾包，
1: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火起来，
2: 分一分，
0: 每十分，
1: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4: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5: 台风来袭，如何科学避险？台风防范指南。台风预警怎么看？台风预警分为四级，分别以蓝色、黄色、橙色、红色表示，代表影响程度和防御等级越来越高。收到台风预警后，需要做

重物品。观景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以防被风吹破伤人。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但风眼过境后，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险。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居住在危旧住房、低洼地区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沿海居民还应关注风暴潮预警，需要转移时及时撤离。如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尽量抓住

0: 皱眉，还有表达眉，而且可以锻炼孩子的一个协同能力。
1: 嗯，
0: 因为我们在美术课堂当中呢，有很多的这种手部间隙动作，然后提升他们的一个专注力，同时呢，也是大脑与肢体的发育的一种需求。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可以通过画画让孩子示范他的一个喜怒哀乐，学会用非语言的情绪疏导，就帮助他们一个心理健康成长。其实现在很多孩子，因为我们也经常遇到有些孩子一来上课的时候，
1: 嗯，
0: 你就觉得他今天情绪不大对，
1: 不在状态，
0: 不在状态，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呢，也并不是说他不想画画，可能是他遇到了某一些事情不开心，他就会表现在。

0: 被父母批评，然后来的时候情绪就不好。那通过在上课之后呢，他就把这方面的压力跟不开心的东西释放了，然后下课的时候就开开心心的回家。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一个收获。
1: 在您的这个教学历程当中，有没有哪个孩子

0: 从幼儿园小班
1: 对
0: 到如今三年级，他很多年了啊。
1: 对，他对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孩子。首先他跟我们常人常规的儿童不一样，他是一个特殊教育的孩子，就是他的耳朵不是太好。现在可能好一点，长大了嘛。就是以前小的时候，家住的也非常远，每天他奶奶是每次上课坐公交车还要换乘两趟，来我们这里差不多要一个半小时左右，
0: 路程比较远。
1: 对，但是他还一直坚持到现在还是这样，他奶奶还是每个星期送他来。

即使再苦再累他也会坚持。其实他刚来的时候，因为家里父母也不是很关注嘛，可能奶奶带的比较多一点，对一些画画呢是确实是有天赋的。他的一个造型能力比较突出，但是可能就接触的东西会少一点，包括一些材料的这种认知，或者说一些日常用的这种物品。

0: 另一方面呢又有自己的这个童话画室在经营。所以作为商业教培工作和社区公益的课程，您是如何平衡这两点的一个教学的？
1: 首先呢，我们公益课堂呢它更多的是放在一个周末的时间比较多，然后另外一些比如说空余，比如说其他的时间段呢，我们商业性的一个教培是等于日常的一个教学嘛，会比较多一点，它的时间段会长一点。
0: 比方说像工作日啊之类的，其实都会有开设，是吧？
1: 对。
0: 那么您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啊，比方说像商业课程的一个教学内容和社区公益课程的教学内容，是不是也会有区分？
1: 会有区分。就是商业的一个课程。

0: 等一下一会儿就来了，那你怎么去让他去创作完成他的一个画面，其实就是比较考验老师。
1: 嗯，
0: 就是我们呢也有的时候呢也只能是或者说后面再给他加时间，再让他单独让他去完成。他的偶发性会更多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孩子的一个专注度也会不一样，因为他们觉得我妈妈就当我过来玩一下，也不要我画的怎么样子，反正我妈叫我来我就来了，也没有想着我要画的什么样子，然后对于这种孩子呢，我们也会去更耐心的去引导。这个其实回归到我们的一个商业课堂呢，其实也是有启发的，因为像有些孩子他今天来了之后，他可能就觉得

0: 写完了之后就是大家各拿回去贴，一到除夕夜就家家户户都贴上。然后从其实我那时候也每年都是期盼着过年，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很开心，因为也很自豪，因为我觉得在村里面的春联就随处可见都是我爸爸的影子，就是也是可能是我爸爸的影响比较大，
1: 所以是从小耳濡目染了。
0: 对的，可以这么说。
1: 嗯，所以您爸爸写字特别好，这样看来您其实也是走美术这条路，其实也是有受到他的影响啊。
0: 对的，到了写福字，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台风来袭，如何科学避险？台风防范指南。台风预警怎么看？台风预警分为四级，分别以蓝色、黄色、橙色、红色表示，代表影响程度和防御等级越来越高。收到台风预警后需要做什么？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快速逼近我省，全省防汛防台工作已进入临战决胜的关键阶段。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家防总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要求，坚决打赢台风巴威防御硬仗，现命令如下：一、各级干部要沉下去，做到责任压实、穿透到位。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防范台风巴威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来抓，按照超强台风正面登陆、强风暴雨、巨浪大潮四碰头，以及局部可能断路、断电、断通讯等极端情况来做好最充分准备，咬定目标，迎战大考，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江大河水库决堤溃坝，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不出现群死。

再排查再整治，全面开展设施设备前置检修，落实并险山塘水库除险加固应急措施，确保所有风险都在视线范围内，所有隐患都消灭在未发状态中，牢牢守住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底线。五，风险隐患要管得牢，做到滚动排险、动态清零，紧盯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全面巡查检查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临崖道路、工矿厂区、在建工地、地下空间、危旧房、涉山涉水景区等相关区域，危化、高温熔融、非煤矿山等企业除必要人员外全部撤离，严格落实船舶进港避风指令，加固下锚，做好巡查管控，以地下轨道、下穿隧道、下沉建筑等易积水、易发生内涝区域为重。

0: 其实就是开心。
1: 发生呢啲咁嘅事咧，

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但风眼过境后，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险。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居住在危旧住房、低洼地区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沿海居民还应关注风暴潮预警，需要转移时及时撤离。如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弯腰降低重心，靠边行走。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驾车时遇到狂风要减速慢行，经过积水路段时不要贸然涉水，以防

最后，如果从外观形状上面来比喻的话，章鱼的身体是呈现囊状，脑袋呢像苹果，比较圆，比较大。乌贼的身体比较扁平宽大，看起来像一个铲子，而鱿鱼的身体则呈现管状，用刀切开的话会形成一个个鱿鱼圈。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乌贼带了一个乌字，但其实他们哥仨的身体里面都是有墨囊的，只要身体发育成熟，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们都是可以喷出墨汁逃生的。至于

欧内斯特·贝克尔说，我们所有人都活在死亡焦虑之下，从来不是长大了才开始怕死，而是人从有意识开始就必须面对我会死这个现实。每个人从出生起就有死亡焦虑，这是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要面对和处理的议题。然而在传统观念里，这部分是很少谈及的禁忌，于是呢，小朋友就会不由自主地通过一些恐怖元素来慢慢地靠近禁忌。然而从生物心理学角度来看，恐怖偏好属于孩子心理发展阶段的常态，10到15岁

你始终是被爱支持的，这种内在安全感将成为他们终身发展的心理资本。这样的孩子对于恐怖游戏只会是好奇，不会沉迷，更不会产生暴力和不良行为。

是啊是啊，有兄弟姐妹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呀。罗美美和罗弟弟扭打在了一起，尖叫声、指责声和车上播放的翩然精灵团的最新单曲混合在一起，小小的精灵轮车颠簸着离上古灵越来越近。大概一个月前，罗憨憨一家不得不面对一个很糟糕的问题，市面上买不到魔法火红土了。要知道，罗憨憨一家作为稀少的火萝卜精灵，最引以为傲的莫过于他们的须发，那火红柔软的如丝绸又似火焰的须发，简直比他们的生命还要重要。但是呢，想要须发保持光泽，

0: 蒙着凹陷的黑眼圈，在神殿里面来回踱步。神马布布打着响鼻，趴在地上静静地看着他。他已经是一匹老马了，肚子肥大，四肢纤瘦，就连牙齿也掉了几颗。鲁爷呢也差不多，当年叱咤风云的英雄战神，如今佝偻着背，耷拉着眼，皮肤和睡衣一样松松垮垮，时常失眠，又时常打瞌睡。
1: 哎，又来人了，竟然又来人了，我这该死的灵敏的耳朵。
0: 鲁爷咒骂着，挥舞着手臂碰到了蒙着神像的白布，他随手将神像重新盖好。
1: 该死的，为什么神殿里到处都是神像？回头我要再去买些白布，为什么怎么盖都盖不严实呢？
0: 布布打了个哈欠，站起身来，
2: 到早饭时间了。
1: 知道了，知道了，吃吃吃。
3: 为什么我们也要吃饭？我们可是神灵。

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八威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采取超前预警、主动避险等措施，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凡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以上均不收取退票费。受台风影响，截至10日23:30，杭州机场取消。

地下室、临水、临河、临沟居住点、山体边坡脚下建房区域、过往曾发生过水涝险情的历史风险点等十类风险点位，以及养老院、福利院、医院等老弱病残和弱势群体集聚场所，对情况研判吃不准时，一律提前转移，确保绝对不出事。今天，全省受影响地区全部转移完毕，及时开放避灾安置场所，做好安置点管理和暖心服务。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转移，严防人员私自回流、侥幸留守，确保全程全员安全。三，社会面要停下来，做到闻令而动，听令即行。

0: 像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唐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颜色呀？
2: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

0: 老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1: 定时定点更重要，集市点位环境好，地面不落垃圾包，
2: 分类收运要。

群众同吃同住同转移，严防人员私自回流、侥幸留守，确保全程全员安全。三，社会面要停下来，做到闻令而动、听令即行。根据五停指引，按照响应等级，属地启动二级响应后，在建工程立即停工；启动一级响应后，市县主要领导发表电视讲话，严格落实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并迅速组织受威胁区域人员撤离，确保社会面迅速静下来、停下来。

营运，并迅速组织受威胁区域人员撤离，确保社会面迅速静下来、停下来，加强对港口、航道、锚地以及内河通航水域船舶巡航检查，对未及时进港或锚泊不规范的船舶果断采取应急措施，做到停和撤全部到位。四，水库河网要调控好，确保早动、快动、小动，坚持全省一盘棋统筹调度水利工程，落实早动、快动、小动工作机制，聚焦水库山塘河网、海塘堤防、小流域山洪在建水利工程等，加强川堤建筑物、险工险段、历史出险点、水库大坝、溢洪道重点部位巡查，对可能存在的盲点、漏点、隐患点再排查再整治，全面开展设施设备前置检修，落实并险山塘水库除险加固应急措施，确保所有风险都在视线范围内，所有隐患都消灭在未发状态中，牢牢守住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底线。五，风险隐患要管得牢，做到滚动排险、动态清零，紧盯薄弱环节和重点部危旧房、涉山涉水景区等相关区域，危化、高温熔融、非煤矿山等企业除必要人员外全部撤离，严格落实船舶进港避风指令，加固下锚，做好巡查管控，以地下轨道、下穿隧道、下沉建筑等易积水、易发生内涝区域为重点，加强城市排水管网、排涝泵站检查维护，确保排涝设施正常运行，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涝风险。要严防大风造成绿化树木、塔吊、脚手架、临时工棚、户外广告、电招电牌坠落伤人风险，做好加固支撑。电力、通信、供水、供气等部门要加强基础设施巡查维护，确保极端天气下基本民生需求。六，社会宣传要氛围浓，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充分运用电视、广播、网络、微信等渠道，结合传统敲锣打鼓等手段，第一时间向社会滚动

0: 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只听好歌，不说话。

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

0: 意义，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干

0: 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1: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

0: 山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1: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0: 这五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

0: 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1: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0: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那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1: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

0: 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2: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3: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

0: 近2万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1: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

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2: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3: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4: 迎战台风八威，我区在建工地转移安置建设者。
3: 我区农户争分夺秒抢收玉米。
4: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取消214架次航班，11号晚实施航空器全系流防风。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本台记者报道，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逼近，为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萧山环投集团提前部署，主动安。该安置点的工人来自环投集团下属安居集团杭政储出2023114号地块住宅项目，集团调配6辆大巴往返转运，首批工人11号早7:30左右抵

0: 用至今，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已多次承担安置任务，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工作指南。杭州奥体会展文旅集团品牌中心总监沈清：
1: 整体的容量的话，差不多是按照8000人的这个容量去做一个安置点的布置的。然后每个安置点位的话，都有一些充电的电源，然后包括24小时的这个热水，也会有安保进行这个巡逻。然后整个点位的话，也会有医疗点，然后有公有的一个观影区。
2: 记者陈伟聪、楼成天报道。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国网杭州市萧山区供电公司提前部署，主动备战，依托人防加技防双重保障模式，全面。

0: 区玉米种植户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晴好天气，积极投入抢收工作，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繁忙的抢收景象。记者在杭州水粮蔬菜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看到，工人们分工协作，动作娴熟，正在忙着抢收玉米，有序开展掰碎、去壳、装袋等作业。一筐筐新鲜玉米持续从田间转运而出，抢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据合作社负责人钟雨婷介绍，大风暴雨极易造成玉米倒伏、积水浸泡，不仅影响玉米品相与口感，还会造成农作物减产、农户收成受损。为全力防灾减损，合作社抢抓晴好窗口期，启动紧急抢收工作。钟雨婷说，
1: 开启抢收模式，大批量采收，能收多少收多少，收下来的玉米我们会第一时间装车直接送往周边农贸市场，新鲜上市，不滞销。
0: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农业防汛压力，区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发布农作物台风防御指南，组织农技人员下沉各镇街田间地头，指导种植户、养殖户做好抢收、加固、排水、防护等工作，同时提醒农户抓紧采收成熟果蔬，及时清理田间沟渠，防范雨后积水。

0: 那么我们有24小时人员值守。
1: 接下来，新农都将持续紧盯台风动态，增补各类生活物资，畅通购销渠道，以充足储备和扎实举措筑牢民生保障底线，全力保障市民日常生活不受台风影响。同时也提醒广大市民，台风影响时间有限，按需采购，理性储备即可。
2: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以上内容由萨飞编辑，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3: FM 107.9

台风来袭如何科学避险？台风防范指南。台风预警怎么看？台风预警分为四级，分别以蓝色、黄色、橙色、红色表示，代表影响程度和防御等级越来越高。收到台风预警后需要做什么？做好防风准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和避险通知，备好应急物资，如手电筒、蜡烛、食物、饮用水、常用药等，不要去台风移动路线内的地区，更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台风来了如何避险？在室内尽量避免外出，检查各种设施安全，收回屋外

0: 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1: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2: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3: 爱上阅读。
0: 欢迎收听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首先节目当中进入到爱上阅读的陪你读书环节，本期的陪你读书，我们的关键词是松弛感。松弛感并不是慵懒的态度，而是人性深处一种从容自在的舒展，就像是溪水漫过石头，无声无息又自自然然。清晨的太阳已经爬过

照片洗出来才发现，我整个人被前排的孩子挡住了，只露出了半个脑袋。我盯着照片看了许久，心里翻腾着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我往里坐？但我终究没有问出口。那张照片至今还夹在我的旧相册里，每次翻到，那个问题便又浮上来，却再无人可问了。前段时间

却道出了松弛的真谛。生活的惬意不是没有烦恼，而是不被烦恼所困扰。不是事事顺遂，而是能在不顺遂的时候依然自在的呼吸。儿子玩得差不多了，小脸红扑扑地跑过来，

汇成人生聚火。1079爱上阅读，一凡陪你一起读。今天我们要再一起来分享一篇来自于读者的文章，保护能量的最好方式，不讨厌任何人。我有个很深的感触，无论走到哪儿都能够碰上一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人。出门上班，受不了某些人的虚伪狡诈，开展社交，看不惯某些人的虚张声势。就连回到家里，家人的某些习惯做法

读到这样一个故事，在中药厂上班的赵燕子一直很反感他们的田厂长，因为当年他家里出事，田厂长非但没有帮忙，工作中还有点针对他。这些年来，一想起这些，赵燕子就愤愤不平，隔三差五找厂长的麻烦。他白天不好好工作，下了班就是和街坊诉说自己的委屈。一连多年，他都没什么心情过自己的小日子。最不值当的是他活得特别累，精气神都被消耗了，甚至到了心肌梗死的地步。而等他从鬼门关转了一圈回来之后，才终于意识到自己这一生都浪费在了错恨之中。很多时候，有损生活幸福的恰恰是这种对人的记恨和仇视。所以啊，能看开

恶的人吗？您觉得这样的人有必要接触吗？前辈听罢笑笑说，你看他讲大话耍威风，不过是年轻幼稚阅历少，大家出来都是讨生活，随他去吧，没必要针尖对麦芒的。当时我也年轻，对前辈的话不置可否，但是如今我早已明白，这个世界是复杂的，人的观念、行为、选择也是多样的，并不是所有人的言行都能够符合咱们自己的预期，碰上经历不同、三观不一的人都太正常了。不再强求，少点挑剔，咱们自己心里才能够舒坦。听过一个故事，波斯王子曾经开过一次宴会，宴请来自世界各地的使者。来自非洲的使者和来自东方的使者，因为老人去世遗体怎么处置的问题发生了巨大的争议。来自东

0: 声讲述，娓娓道来，萧然书场现在开讲。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欢迎继续收听《纸醉金迷》。
2: 就这样就犯了，就这样失去了，就这样也得到了。失去的是一方面，得到的是另外一方面。当然，这个中哪个值得，哪个不值得，不同的人

0: 魏太太沉着脸。
1: 那就太难了。我和你表示同情，你倒有疑心起来了。
0: 魏端本乐着摇摇头，又拱拱拳头。
2: 不不不不，我只是对于你这一说有些喜出望外啊，你去休息吧。
0: 说着便伸着两手来搀扶他，他也顺着这柿子站起来，反过左手臂勾住了丈夫的颈脖子，将头向后仰着靠在丈夫肩上，斜了眼望着他。
1: 你还工作到什么时候才休息呢？
0: 他拍着太太的肩膀，你安静着去休息吧。

皮鞋脚不响，知道是魏端本走进屋子来了，更睡得丝毫不动，只是将眼睛紧闭着。魏端本的脚步响到了床面前，却听到他低声说：我这位太太真是病了，她并不是一个糊涂人，只要让她有个考虑的时间，她是什么都明白的。在说话的时间，魏太太觉得棉被已经牵扯了一番，两只脚露在被子外的现在也盖上了，但魏先生的脚步并没有离开的声音，分明是他站在床面前看着出神。约莫有三四分钟，她的手被丈夫牵起来，随后手背上被魏端本牵着，嘴唇在上面亲了一下，然后她低声笑：是的，这样想大概是身体不大。

0: 又望着陶太太。
1: 啊，你家里有客，怎么倒反而出来了呢？
2: 他们做神秘谈话，我一个女人家参加做什么呀？
0: 魏太太听了这话，立刻心里又乱跳一阵，红着脸腮呆了一呆。陶太太也误会了，笑着：
2: 老陶为人倒是规矩，并不和他谈袁三小姐那类的事儿。我是说，他们又想做成一笔买卖。
1: 哦，像老范这样发国难财的人，除了和他做生意，在他手上分几个不义之财，实在也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你躲开他，那是对的。

0: 于是是想问问魏太太有梭哈的机会没有，她病了，大概明天是不会赌钱的。范宝华就笑，
1: 他生了病，下午还是好好的，他是心病。
0: 陶太太微皱眉，啊，他是心病？范先生怎么晓得？
2: 老范顿了一顿，端着杯子抿了两口酒，又伸出筷子去夹了几下菜吃，这才笑。

当中的经典音乐。爱情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所以从你我身边找到故事而拍成的电影会尤其受欢迎。2015年末，一部魔幻现实喜剧的爱情电影《夏洛特烦恼》出现在我们面前，可以说这是一部美梦成真型的故事了。电影是由开心麻花的几位著名演员沈腾、马丽等主演，也是一部改编自开心麻花同名舞台剧的影片，讲述的是昔日校花秋雅的婚礼正在隆重举行。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

0: 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调频 107.9 兆赫萧山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下面预告节目。6点重播萧山新闻。

一路畅听。十一点，梨园青草地。十二点，萧然书场。十二点三十分，1079一路畅听。十三点三十分，爱上阅读。十四点，1079一路畅听。十五点，对话1079。十五点三十分，假日音乐。十六点，1079一路畅听。十六点三十分，太阳花。十七点，1079一路畅听。

0: 找这安置点，感觉这很好，每天生活费生活什么都给你管得走的，完随时也得家里边打电话，这边情况家里边也知道。
1: 贴心周全的安置保障，快速高效的应急响应，让一线务工人员倍感温暖安心。据了解，早在台风来临前，萧山环投集团已提前谋划、前置部署，扎实做好各项防台避险准备工作。萧山环投集团工建公司联合党支部委员、商管公司总经理郑平，
2: 在杭州湾智慧谷2期 B 座8楼整层设置集团临时安置点，在邹市提前完。

0: 指南。杭州奥体会展文旅集团品牌中心总监沈清，
1: 整体的容量的话，差不多是按照8000人的这个容量去做一个安置点的布置的。然后每个安置点位的话，都有一些充电的电源，然后包括24小时的这个热水，也会有安保进行这个巡逻。然后整个点位的话，也会有医疗点，然后有公有的一个观影区。
2: 记者陈伟聪、楼成天报道。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国网杭州市萧山区供电公司提前部署，主动备战，依托人防加技防双重保障模式，全面开展电网防汛隐患排查、物资核查与智能监测值守工作，全方位筑牢电网防汛保电屏障，全力守护辖区居民用电安全与电网平稳运行。

0: 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

0: 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2: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1: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3: 1965年，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1: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

0: 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1: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冒

0: 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下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1: 2026年全国下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2: 依托高标准农田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3: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0: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

0: 感受新时代海景风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

0: 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1: 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一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0: 委内瑞拉十一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1: 据越南媒体十一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这次新闻和报纸。

0: 萧山新闻。
1: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迎战台风巴威，我区在建工地转移安置建设者。
1: 我区农户争分夺秒抢收玉米。
2: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取消214架次航班，11号晚实施航空器全系流防封。

0: 全力守护300多名建设工人的生命安全。
1: 根据防台工作部署，萧山环投集团已完成辖区内26个在建工地7800余名工人群众的转移安置。
2: 记者朱博颖。
3: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在我身后一批又一批的工人正在指挥之下有序进入展馆休息。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2点钟，这儿已经实现了辖区53个在建工程共5900余名工人的转移和安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虽然台风即将登陆，但是安置点现场却是暖意融融，工人们三五成群围坐在一块儿，爽朗的笑声不时回荡在展厅里面。在现场各项贴心的安排之下，这个临时的家也显得是格外的温暖。
2: 随着今年第9号台

0: 供电公司聚焦小区地下配电房等民生重点供电点位，精准排查水浸隐患，依托智能化监测设备构建科技防汛防线，一旦系统触发水浸告警，信息将第一时间推送至运维人员，工作人员可携带防汛物资快速赶赴现场。公司将通过人工巡查值守与智能监测预警相结合的方式，全力保障台风过境期间辖区电网安全稳定，电力可靠供应。
1: 记者李林达报道。为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带来的损失，连日来我区玉米种植户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晴好天气，积极投入抢收工作，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繁忙的抢收景象。记者在杭州水粮蔬菜专业和

0: 区核心民生保供枢纽，新农都提前启动台风保供模式，加大各类生活刚需物资储备力度，足量的物资库存为台风期间民生供应筑牢坚实基础。新农都蔬菜商户刘海洋说，
1: 现在的备货量嘛，比之前嘛多了一倍，大部分这个菜嘛都是从山东寿光或者兰州那边过来的菜，这个菜的量嘛都很充足的。
0: 为全方位应对台风天气，市场不仅全力保供，更从货源调配、价格管控、防汛安全多方面落实保障举措。市场提前联动全国多处蔬菜供货基地，打通多条。

0: 今天上午偏东风7到9级，下午起偏南风5到7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85%，山体滑坡指数为3级，较易滑坡。气象播送完了。
1: 台风来袭，如何科学避险？台风防范指南。台风预警怎么看？台风预警分为4级，分别以蓝色、黄色、橙色、红色表示，代表影响程度。